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你知道大象也要剪脚趾甲吗？人工饲养的大象，如果没有定期做足部保养的话，就很容易受到感染，甚至死亡。可是要帮大象剪脚趾甲，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有人就发明了一种高12英尺、载重15吨的仪器，可以让大象安安静静地翻过身来，乖乖地让你帮它剪脚趾甲。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各种威胁，有时也像为大象剪脚趾甲，考验我们的智慧跟勇气。圣经上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让我们用智慧和宽容体谅来应对，用温柔坚定面对困难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

0: 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在录音室要邀请到一位哇非常帅而且非常年轻啊，而且非常非常有才华，刚刚才从纽约哇这个非常棒的学校念完书回来，而且带来他在纽约录制的全新专辑，要跟台湾的听众朋友见面跟分享啊，让我们掌声欢迎季安耶、yeah、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好，因为我没有那个罐头掌声，所以要自己拍。Alright， 既然哦，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年纪大一点听到，可能会以为是那个这个小叮当里面的角色哦，不是哦，这个季是不同的季哦，这个季是纪律的纪，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啊？
1: 我就是我的名字是季安，是我妈妈取的名字。
0: 妈妈取的名字，记是记录的记，
1: 纪念的记，
0: 纪念的记，
1: 我说是纪念的记跟平安的安，
0: 平安的安。OK OK， 你的妈妈是台湾人，
1: 是，
0: 然后爸爸是
1: 荷兰人，
0: 荷兰人、嗯，哇，所以是很久以前就来荷兰，来台湾。你是说？
1: 对啊，他23岁，就是1986年就搬来台湾。
0: 哇、
1: wow,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那在台湾遇到你吗？
1: 对，没错。
0: 哇，然后你妈就爱上他，然后就生下你。
1: 没错，我也有一个姐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
1: 对对对
0: OK OK OK， 那姐姐有玩乐器吗？
1: 有，可是她的职业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
0: OK OK，
1: 对对对。
0: 好，季安的主要的弹的乐器是什么？
1: 低音大提琴，
0: 就是 upright bass， double bass。一开始就选这项吗？
1: 其实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开始拉小提琴
0: 哦、oh, ，先从 violin 开始，古典小提琴
1: 啊、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那大概到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玩 jazz， 想要玩 double bass？
1: 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哼，
1: 我跟一些朋友就是突然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开始玩 band。
0: 哦、oh. ，
1: 那我本来是想学吉他。
0: 可
1: 是对啊，可是我、okay. 我的朋友就是之间已经有2位是吉他手了
0: ，OK，
1: 那还没有贝斯手，所以他们就说：“哦 ，Julian， 你赶快去学一下贝斯啊，应该不会太难。”所以我就开始自学电贝斯
0: ，OK，
1: 然后从就是开始听一些比较不同的音乐啦，摇滚啊、
0: wow.
1: ，funk 啊，然后从 funk 就是到就接去。爵士，然后就开始爱上爵士。
0: Wow, 太酷太酷了哈。Julian 刚刚从纽约回来，带来他的在纽约录制的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等一下来再来介绍这张专辑的录制的过程跟他在求学的一些经历啊。我们先来听专辑好了，听一听，你一定会听到对他更有兴趣。我们介绍哪一首曲子给大家？
1: 第一首曲子是叫 Matsu's Mood， 就马祖心。
0: 马祖心。
1: 对，是我自己的创作。

0: 哇，非常精彩的曲子啊！你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季安啊 ，Julian， 他从纽约带回来他的作品啊，叫《马祖行》。
1: 是，
0: 哇，你是一个爸爸是荷兰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还有几年在上海住过，然后到纽约念书，怎么会写《马祖行》啊？
1: 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在我的专辑里面有一些就是台湾的味道。
0: 哇，太棒了，感谢你。
1: 然后就是我这个旋律就是感觉是蛮不错，
0: 亚洲风的，
1: 对对对。可是也有混了一些就是 Afro-Cuban， 还有一些swing 的一些东西，就是代表我在我生活里就是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把它全部集中在一张专辑里面。
0: 其实这就是 Jazz 嘛。
1: 没错没错，
0: 爵士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最后冲击出来的东西，
1: 是
0: 它也不是完全是非洲黑人的，也完全不是白人美国白人的，其实是历史上很多很多的时间点融合在一起，其实就你的身上就很 Jazz。
1: 没错没错，对啊，就是
0: 那你在当初这张专辑的，我看你到里面的乐手很厉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找了哪些人一块来录制。
1: 那我首先是我有三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钢琴手 Eric Stern，
0: 就当你在美国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都你们都是哪一个学校的？
1: 我们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
0: 哇，这在以爵士来说，我真的是哇，几乎是最好的地方的。
1: 是啊是啊，
0: 对啊啊，所以你的同学一定都超强。
1: 是，他们非常强。然后他们还比我就是更年轻。
0: 哇，还更年轻。
1: 对啊对啊，钢琴手Eric Stern， 然后 Willie Bowman，他其实他没有去音乐学院，他是纽约出生的，所以在那边长大。
0: Okay.
1: 然后他就是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打鼓。
0: Okay.
1: 然后就是跟已经在 you know Jazz and Lincoln Center，
0: 哇、no way，
1: Dizzy， 他跟就是所有现在就是爵士的大师一起打，他很厉害，他才23岁。
0: 哇，才23岁在纽约就已经那么活跃了，太厉害了。这个一定将来慢慢在杂志上在哪里都看得到的。
1: 哦，一定会
0: 一定会一定会。
1: 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我就是特别来宾，在我第八首里面叫 June Cavlin，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0: OK，
1: 然后也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同学。
0: 同学，
1: 哇
0: 哦！ Wow， 既然聊到有歌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曲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这首曲子叫做什么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就是爵士经典曲。
0: 那连歌词也是你的创作吗？
1: 哦，不是不是，这歌词是原本的歌词，
0: 这等于是一个 Jazz Standard。
1: Jazz Standard，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 Street of Dreams。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在现场邀请到非常棒的贝斯手季安，他是一位荷兰跟台湾的混血，爸爸是荷兰人 right？然后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有几年去了上海读书又回来。那他本来是学小提琴，后来开始接触了，为了组团开始接触电贝斯。其实你刚聊到团里头大家都弹吉他，所以叫你去弹贝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也做过一样的事，我叫别人去弹贝斯。我们需要、啊、we need bass player， 你不要再弹吉他了，去弹贝斯。哦，大家好像同很多贝斯手都是这个故事。
2: 对啊，没错、
1: 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子。那你怎么会慢慢从玩本来是想玩团的，甚至可能是 pop 一点，对不对？然后电贝斯，然后慢慢转到 jazz， 甚至这么 focus 到这么喜欢到要去美国追求这个爵士乐？
2: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玩电贝斯的时候，我爸是已经非常喜欢听爵士乐，所以就是有一天我在沙发上，然后就是在那边我也不知道耍废，然后我爸就突然就是过来，然后播了一个就是 live DVD 的 concert 的影片，然后好像是 Oscar Peterson 的一个 live DVD，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是。开始听了就开始觉得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音乐，然后我想要比较了解，然后懂他们是在做什么。因为爵士的和弦跟pop 的和弦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就是、深度可能是就是会比较多的深度，
1: 对，
2: 比较复杂，
1: 没错，
2: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想要多了解，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爵士，然后。听比较多爵士，尤其是 Oscar Peterson。
1: 哦 ，OK，
2: 他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手。
1: 啊、Oscar Peterson 超强的，
2: 是
1: 他技术又好
2: 对。对啊，然后从那时候就是用电贝斯弹爵士，可是那个
1: 你有用电贝斯去弹他的钢琴句子吗？
2: 哦，没有，就是开始玩一下，就是看 chord 啊，
1: 哦，找到跟他伴奏、
2: 啊、
1: 这样。
2: 对对对，可是就发现那个 tone 就不一样。你需要弹那个 upright bass， 然后那时候我家也没有 upright bass，所以我在学校其实有一个 big band， 所以我就参加 big band、
1: 哦。哪一个学校在当时？
2: 台北美国学校。
1: 哦，在美国学校
2: 国际学校。
1: OK OK
2: 对对对，所以我在那边弹电 bass， 然后他们 big band 也有一个double bass， 所以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会常常就是。吃饭的时间啊，偷偷去练一下琴啊。可是我也没有老师，所以就是在那边自己摸、
1: 自己摸
2: 自己玩、
1: wow ，
2: 然后就是听 CD、看影片来自学。
1: 那你很有天分呢。
2: 还对，还行。
1: 后来有找老师吗？
2: 其实我到音乐学院前都没有老师。
1: 你到美国念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2: 其实，因为我是先到荷兰去念书，念 double bass，在和阿姆斯特丹的
1: 哦，阿姆斯特丹念书，
2: 对对对
1: 哦 ，OK， 等于到大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2: 对我没有老师
1: ，My God， 那真的很天才，那连看谱啊这些乐理这方面都是自己摸索，
2: 对，就是自己学的
1: ，Wow， like YouTube，
2: yeah， YouTube， or just having good ears， 我耳朵是蛮，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另外一个世代啊，我们小时候。不要说连 Internet 都没有，我们连一个 book 都买不到 ，CD 就这样。
2: 对啊，
1: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算有 CD 也不晓得他们在干嘛，也看不到画面。

0: 什么的，我现在遇到越来越多的年轻的音乐家，他们真的都是就看 YouTube 学起来的。
1: 对啊，
0: 所以我其实蛮好的，我觉得包括 YouTube 开现在还可以 slow down 放慢什么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YouTub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工具了，而且很多东西你过去根本看不到听不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网络上现在都有人在聊，很多人愿意分享、
1: 啊、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地方，太酷了哇。那所以我们就来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好不好？
1: 好，
0: 这里面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最先写的？
1: 最先写的应该是第三首吧。
0: 第三首叫做
1: 这是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创作，这是其实是一份作业。
0: 作业，学校的作业。
1: 学校的作业，然后就是写完的时候就感觉其实蛮好听的。
0: Uh-huh.
1: 所以就是继续。
0: 哪一堂课的作业？乐理课还是
1: 是叫就是 jazz composition
0: 哦，爵士作曲，
1: 就是把一个古典的创作，然后拆它的一些怎么说
0: 元素
1: 然后一些和弦、
0: 嗯，
1: 然后从那些和弦就自己
0: 创新的哇，
1: 曲子，对，
0: 就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哇，这个好轻快的曲子啊、哦！而且这高音萨克斯风跟钢琴的互动实在太帅了、哦。刚这曲子叫做
1: Party in Olinda，
0: 什么叫 Party in Olinda？ Olinda 是个地方吗？
1: 是Olinda 是一个在巴西的都市
0: 哦，巴西的城市。
1: 对对对，
0: 难怪有这种拉丁的氛围。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帅。你什么灵感下？你有跑去玩吗？
1: 没有没有，这首其实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的创作。
0: 哦、
1: Toninho Horta 是一位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
0: OK， 你等于是把曲重新编辑、重新表演。
1: 是是是，他我有见，就是跟他见面过，然后看他的演出，然后就觉得他的创作特别喜欢，
0: 很好听哎、欸，非常真的有那种派对的感觉。
1: 是 是，
0: 我以为你跑去巴西派对，
1: 没有没有，
0: 很开心之后写的歌，像那个电影那种 Hangover 一样。
1: 对，将来一定要去。巴西一下，
0: 对，我很多朋友去过巴西之后回来都跟我说，那真的 change their life，
1: 对对对，
0: 改变他们的人生的想法。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虽然这辈子吹了很多 bossa nova 这些上巴的曲，但是都没有机会去，应该有机会要去看一下。而且刚刚在这个曲之前，我们听了他的学校作业叫做
1: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在曼哈顿念书，你是说你先到了阿姆斯特丹，
1: 嗯，
0: 那你从自学到进到学校学习，你觉得跟你的想法

0: 象一样吗？
1: 你说就是学
0: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校哇教的东西刚好是你要的吗？还是说哇怎么跟我自学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我在学校没有真的特别学了很，就是跟老师啊、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0: 你是说阿姆斯特丹还是主曼哈顿？
1: 我觉得就是学校 in general， 我觉得音乐学院就是我学到最多的东西是跟其他的人一起 play 一起玩。
0: 其实你这样讲 我非常非常认同。我常常跟我学生或同学朋友在分享我去 Berkeley 的经验。我现在常常回想学校教我的是 kind of little， 因为学校教的、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艺术，艺术这种东西是一个美学，美学你很难像别的学科一样把它变成一个一二三四的东西。我今天就照这个教你，第一堂第二堂第二堂课教完之后你就会变成艺术家。 No it's not like that。 但是像我去的是 Berkeley， Berkeley 的环境很 amazing，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的地方，天天都在 jam 的地方。
1: 对啊，
0: 每个学期有400个 ensemble，
1: yeah，
0: 然后全校有3000个学生。曼哈顿有多少人？曼哈顿？
1: 其实我 这个不知道，
0: 但是天天都有音乐会，到处都有 jam session。我想，而且不要说曼哈顿，纽约就这个就是一个
1: 没错，
0: 随时都可以玩的地方。
1: 对啊，
0: 那how about 阿姆斯特丹？
1: 其实也是阿姆斯特丹，那个学校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天天都会有就是自己的 session， private session、
0: wow.
1: 就是 you know 租一个教室，然后在那边玩几个小时。
0: 对对对，我们在 Berkeley
1: 后来就是租另外一个教室然后再有一个 session， 就是跟不同的人
0: 跟不同人，
1: 所以就是天天是在跟不同的人一起玩，然后有时候也会有演出啊，所以其实这是最大的就是让我学习。
0: 你们现在还会有这个 term 叫 Jam Monster 吗？
1: Jam Monster？
0: 对，
1: 没有。
0: Because in Berkeley, people, my friend call me Jam Monster.
1: Jam Monster.
0: I try to jam every day. 对，我们刚刚就在聊到，在学校里头，我的同学都叫我，我们在爵士乐叫 Jam Session 嘛，就是找大家一块，就是不见得有一个主题，但就大家一块玩，叫 Jam， 啊，就是果酱那个字，然后他们都叫我Jam Monster， 这个爱玩爱 Jam 的怪兽。
1: 是，
0: 不过这样听你聊真的很开心欸。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比说去曼哈顿跟你当初去阿姆斯特丹，你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欧洲跟美国？
1: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那就是年龄那时候是不一样，就是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是19岁，然后我去
0: 19岁，
1: 对，我去纽约的时候已经24岁了，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就是可以跟其他的人玩，就是 jam session。然后可是我发现我去纽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已经非常厉害的，然后已经有就是很多演出了，所以这些 jam session culture 其实比较少，因为就是上完课是哦 I got a gig， 我马上要跑去表演。
0: 所以你在曼哈顿是上 undergraduate？
1: 不是，是 graduate。
0: 哦，对 ，my man， yeah， I mean graduate。 所以这 undergraduate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
1: 对对对，
0: 等于是在美纽约是念硕士的部分。硕士确实每个跟同学相处时间少很多，
1: 是，所以比较没有那么亲切的。
0: Right. 因为大学就天天大家就 hang out。
1: Exactly， 因为也没事干。
0: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像你有住在学校 dormitory 什么的吗？
1: 没有。
0: 我那时候住在 dormitory， 根本24小时都是音乐，吵死了。对啊，很有意思。哎呀，那像如果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当中有年轻的，在学音乐的 in general， 不管是爵士或是什么乐器的，你会推荐他一开始先去美国呢还是去欧洲？
1: 其实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不要太年轻的时候去纽约。
0: 不要太年轻去纽约，
1: 对、
0: okay.
1: 我会这样建议，因为那个都市是很就是有点可怕，因为就是乐手那么多，乐手那么厉害，
0: 对，
1: 很容易被怎么说，discouraged or
0: 我懂意思，就是厉害的人太多了，你会慢慢就会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容易想放弃。
1: 对，
0: 其实我在 Berkeley 很多同学这样，我大概有1/3同学 quit music， 就是他因为 Berkeley 太多人很天才了，
1: 是，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世界上有他要我干嘛？可事实上不是，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世界上他们厉害是他们的事啊，我们还是可以喜欢音乐啊。
1: 对，
0: 那我顺便聊聊。

0: 学费好了，欧洲学费大概会，
1: 因为我是我也有就是荷兰的身份，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便宜很多。
0: 像如果你荷兰身份在阿姆斯特丹念大学，这样多少钱？
1: 一年就2000块欧元啊。
0: 一年就2000块欧元。
1: 对，
0: Oh my god，这也太便宜了吧！这太便宜，比在台湾念还便宜啊！
1: 就很便宜。对啊，对啊。
0: 那生活费贵不贵？
1: 蛮贵的，蛮贵
0: 生活费蛮贵，比台湾
1: 的，
0: 贵，
1: 比台湾贵蛮多，
0: 大
1: 可
0: 概
1: 是比纽约就是便宜。
0: 便宜，
1: 对对对，
0: 大概台湾2倍。
1: 可以这样说，对。
0: OK，等于生活费是台湾2倍，但学费比台湾便宜。那如果是外国人在阿姆斯特丹念书，大概学费？
1: 学费应该会贵蛮多，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前阵子有跟一个就是台湾的学生在我就是以前的学校，欧洲的学校，他说一年可能要7000多块欧元吧，七千到
0: OK，
1: 八千
0: 可是还是
1: 的，
0: 比美国便宜啊。
1: 对，美国就是真的是超级贵。
0: 像你去大曼哈顿音乐学校念硕士班，这样一年多少钱？
1: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一年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要5万块美金。
0: Oh my God，5万美金！
1: 对，
0: Oh my God，
1: 如果
0: 真
1: 没
0: 是，
1: 有奖学金的
0: 那
1: 话，
0: 你有拿到奖学金？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念书的时候，可是我念 Berkeley 是26年前的事，而且我那时候也有 scholarship，所以我一学期5000块，
1: 对啊，那就还好。
0: 还可以，还可以接受，barely 现在真的
1: 现
0: 太
1: 在
0: 贵了，
1: 是，
0: 现
1: 对，
0: 在一
1: 付
0: 学
1: 不起
0: 期3万美金啊，是太贵了。但 anyway，时代真的不一样。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1: 了。我们来听一下，《Get Out of Town》。

0: 哇，这首曲子又有一点拉丁的味道。
1: 是啊，是。
0: 怎么这个创作的灵感是什么？
1: 这首其实是也是一个爵士的经典曲。
0: OK，
1: Get Out of Town 就是一个 Cole Porter 的
0: 哦， oh，
1: 对对 ，Cole Porter。
0: 不过这曲我不太熟哎。
1: 对，比较少人在台湾可能会。
0: 对，我没有听过，说实话。
1: 对对对，
0: 哦，原来这是 Cole Porter 的。
1: Cole Porter，yeah, yeah。
0: 哇 ，OK， 那你把它重新编过。Cole Porter 应该本来不是拉丁。
1: 不是不是不是。Right, right, right。 然后我把它编成就是比较 Cuban 的
0: 东西。
1: 因为我们的钢琴手 Eric 他是他的就是 specialty 就是。古巴的音乐，
0: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季安带他的全新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做
1: Tidelines，
0: Tidelines 怎么翻译啊？
1: 其实我没有想到中文的翻译，可是对，英文名字就是 Tidelines，
0: Tidelines 啊，那这是他在去年。
1: 去年十二月录的，
0: 去年十二月在纽约录制的，这是真的是等于全新的专辑带回来台湾，而且非常非常开心。我们刚刚在听音乐

0: 在跟基安在聊，他真的希望能够在台湾为台湾发展，
1: 是，
0: 而且你看他的创作当中第一首就写到马祖啊，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开心又有这样的，其实以基安的条件，我想在全世界哪里发展都可以，他又有荷兰的血统，又所以你去荷兰念书的时候讲什么语言呢、啊？
1: 其实荷兰人的英文都很厉害、
0: 哦、所以你在那边也是讲英文，
1: 对啊，
0: 那你会讲荷兰话吗？
1: 会一点，可是讲的不太顺，对
0: 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讲英文？
1: 对，其实我爸的中文也是很厉害。
0: 哇、哦，难怪找得到台湾太太。
1: 是是是，
0: 我就想你妈妈应该不会荷兰文很厉害吧？
1: 不是，对，他完全不会。
0: 所以哦，不过当然，因为既然谈得非常好，他既然的大部分谈得非常好，又有创作的能力，又是曼哈顿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哦，我相信他现在刚毕业这个年纪，他去选择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发展都有机会。可他现在他竟然选择是回到我们的台湾，然后希望在台湾这边好好的生根哦。所以这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基安，他即将会有开始慢慢在台湾有更多更多的演出跟更多的各种发光发热的机会哦。所以大家有机会上网就搜基安哦，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哪一个基？纪念的
1: 纪，念的纪，平安的
0: 平安的安哦 ，Julian J U L I A N。
1: 哦、
0: 你在各种的 social media 平台就搜 Julian 纪安，就会找到你的相关资料，也会有你的演出的讯息。
1: 是 是。
0: 最近有没有最近的演出？
1: 对我，8月15号，在两厅院有一个夏日爵士
0: 哦、，Summer Jazz 的
1: 对 Summer Jazz
0: 的活动。
1: 对，我会跟一位就是非常厉害的台语歌手
0: ，OK，
1: 李竹新
0: 哦，去年的金曲奖得主，
1: 对对对对，
0: 哦，一块演出，
1: 对，然后我们会表演他的曲目，可是用爵士的方式，就是重新编曲，
0: 重新编曲，
1: 对对对，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哦，而且一到夏天非常多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我相信既然在将来台湾的爵士节当中应该都看得到你。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现场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哪首曲子？
1: 最后想要分享一个 Bolivia，
0: Bolivia，
1: 对，
0: 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啦，拜拜，
1: 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I just want to.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怎样
1: 啊，衣服不要给我挂在
0: 后阳台的衣服去晾一晾，
1: 小一小的这样的话，
0: 不要太晚，
1: 注意安全，照顾自己。

0: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多书二章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基督徒的体贴心肠以及默默行善，能够对非基督徒产生巨大的影响。温和的言语要比激情的正道更能抓住人心。在日本，有一个小教会的信徒就实践了这个真理。他们计划要建堂，在建筑图画好了之后，他们拜访了所有的邻居，把蓝图给他们看，并且询问是否有人反对。结果没人有意见，但是一个月之后，就在开工之前，他们听说有一位邻居有意见。在第二次拜访之后，他们得知此人担心建堂之后他的院子会因此照不到阳光。这群基督徒没有与他争辩，也没有责怪这个人为什么不早点提出这个问题。教会的牧长请建筑师重新修改设计图，而建筑师也重新设计了一个屋顶较低的教堂。那位惊讶的邻居非常高兴，他

的院子不会失去阳光。在这个权力高涨、吹毛求疵的世界里，要以温和体谅的方式跟人相处，几乎已经是不可得的了。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么做却是非常自然的，而这么做会带出一个极有力的见证。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因为进入沙漠的人往往是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名不见经传的考古队却成功地走出了沙漠。当别人问起你们有什么秘诀可以战胜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队员们回想当时荒漠中随处可见不幸罹难者的骸骨，但队长总是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建立简易的墓碑。但是沙漠中骸骨实在太多，掩埋的工作耗费了大量时间。队员们忍不住抱怨，但是队长却坚持地说，
2: 在这里失去生命的兄弟们都曾是我们的同行，如今他们回不了家，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让他们可以安息，也算是一件好事啊。
1: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这支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突然刮起狂风暴雪，几天几夜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水开始匮乏。他们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没能平安地走出来。在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
2: 大家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啊。
1: 是的，他们果真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所建立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当他们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时，队长感慨不已，
2: 我们并没有特别杰出，我们只是用一份善良的心为自己留下了路标。
1: 在沙漠中，善良是为自己留下的路标，在人生的道路上，善良是心灵的指南针。愿我们也能拥有善良的心，在旅程中永远不迷失方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姑阿金大家拢爱宝贝，阿伯阿姆阿舅阿。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是非常火热的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well。

首又一首的诗歌与大家来分享。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 Willie McDonwell，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哦。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Rock and Roll 一同的在敬拜的团队里面，他是键盘手哦。那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敬拜主领。在与 Rock and Nori 一同的来工作的期间哦，他不只是磨练非常厉害的音乐技巧，他也后来成为了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努力去经营。后来呢，他自己开始来用专辑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所喜欢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呢，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一张最新专辑哦，也是他自己分享说，在这么久长久的一段时间，虽然大家他一直都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也都看到他的身影哦，可是他自己呢却一直没有发行诗歌的专辑，因为在这一段旅程当中，他不断的重新去更多的认识主，去领受上帝给他许多的一些话语，一些感动。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He Is》。

0: 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cDonnell 所带来的这一张最新的现场实况敬拜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呢，在他经历三年的期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他非常多深刻的敬拜，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展开哦。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沉淀当中呢，也跟着他一个音乐好朋友，也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主领 Bassist，他们一同的呢，来在敬拜里面有很多的练习，然后很多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哦。那每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一起灵修，然后一起的来为这样子的一些聚会呢，更多的来预备。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就与他的奈及利亚的敬拜主领好友 Bassist 他们一同的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 You Are All I Need。 这一首歌曲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时刻一同的敬拜，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灵修的分享。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神，你会经历很多高山跟低谷，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生命有非常多喝彩的时刻，恩典满满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可能你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你只剩下耶稣的时候，在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唯一所需要的其实只有神自己哦。也许我们在这些忙碌的时刻，我们希望可以有成就，我们希望有金钱，希望有很多的人际关系跟情感上的支持，但是 William McDonnell 在经历了这三年的沉淀，他希望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每一个人都去经历到这么不容易辛苦的这个人生体验，但是当你似乎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会体会到耶稣才是那一切，不是因为你只能这么选择，而是这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 McDonnell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You Are All I Need。
1: Lift up your voice and worship here to the one who satisfies. The only one who satisfies is Jesus, and Jesus alone.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刚从军中退伍，他只有高中学历，无一技之长。他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了某大学。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警卫走过来说：“哎，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的人呢，一律都不准搭，你必须去走楼梯。”这个年轻人就向警卫解释说：“哦，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七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哦。”可是警卫一脸无情的不同意，两个人在电梯口吵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无奈地将这一车的书一一搬完，至少来回走七层楼梯20多趟才做完。回到印刷厂，他就向老板辞职了，并且立刻到书局买整套的高中教材跟参考书，含泪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绝对不再让别人瞧不起。年轻人在联考前半年天天闭门苦读14个小时，当他偷懒懈怠的时候，他的脑中就会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被羞辱的一幕。他加倍努力的用功，后来终于考上了某大学的医学院。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家开业诊所的中年医生。他常常想，当年要不是警卫无理刁难和歧视，他怎么能够从屈辱中擦干眼泪勇敢站起来。而那位曾被他痛恨的警卫，应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恩人啊。人常常是遭遇挫折，被他人百般刁难歧视嘲讽时，被当头棒喝而惊醒过来的。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的挫折能带给你未来的幸福，请接受它，让生命中的每个挫折、每个伤痛、每个打击都成为激励你奋发图强的动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 在今年的七月底，他跟大家来分享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s。 在这当中呢，他讲到了其实在很长三年的时间，他预备自己进入更深的敬拜，而在这三年的时间呢，上帝也不断地在服事当中启示他，在许多的时刻呢，让他逐梦，让他看见说在这些侍奉当中他能够往哪一些方向去哦。而其实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凯西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也邀请了很多他的音乐好朋友们。那这些音乐好朋友们都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一起有很深刻的侍奉啊，他们就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是在这地上看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知道唯有耶稣，你就是只有耶稣是你的一切哦。那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去重新好像把人生理一理哦。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有这个很好，有那个很好，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得很好，然后再加上耶稣。但事实上在这些敬拜主领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耶稣，也只能有耶稣哦。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断地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跟真理。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I Want Jesus。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ighton Will 所带来的专辑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张专辑里面讲到我们生命唯一的中心就是耶稣我，而在这里面呢，他也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曲 Jesus My Everything。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王，而他也是我们一切。也许你拥有了许多名利，但事实上只有他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William McDonnell 的专辑哦，相信这一张现场实况专辑大家听到了心里会非常的火热，因为在这里面你听到了这些诗歌跟这些分享哦，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进入神的同在。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这里面的一首诗歌 He's as close， 相信神总是希望我们可以亲近他，因为他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哦。但因着我们生活的繁忙，我们常常焦点就会混乱了，不知道自己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但事实上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不断的跟聆听敬拜的人来诉说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而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底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

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有两种鸟是心灵之歌的最美写照，一种是云雀，它一大早起来就用音乐向太阳问安，它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

0: 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卡布达样是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从小弱视，眼睛看不见。就读国中时，他兴致高昂地报名萨克斯风社，不料直到老师认为他弱视会拖累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不准他加入。他难过落泪，并立志一定要把萨克斯风学好，有一天再重回母校。长大后的卡布达样参与救国团安排的活动，回到了母校台东县卑南国中分享表演。大家担心他是回学校踢馆的，一定会让当年那位老师十分难堪。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卡布达样娓娓道出这段童年往事，非但不是数落那位老师，从他话里所分享的却是句句感谢。他说因着当年那位老师的拒绝，让他努力学好萨克斯风，成为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是的，任何人给我们打击，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助力，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激励。卡布达样现场的萨克斯风演奏和真情分享，赢得了全场满满的掌声，也为学校的学弟妹现身说法做了最好生命教育的示范。因着他把这个打击当成助力，也造就他现在完美的演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达林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一天早上她还躺在床上时，女儿突然跑过来说：妈咪，起来起来，我要做早餐给你吃。女儿知道达林喜欢吐司，就为她准备吐司，但是因为不准女儿使用烤面包机，所以吐司硬得跟石头一样。达林喜欢喝花草茶，但是因为不准女儿使用热水壶，所以她用冷水泡花草茶，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压扁的香膏泥在盘子里。当女儿把早餐放在达林的膝上，并且问她：妈咪，你喜欢吗？达林回答：我当然喜欢。女儿用最可爱的眼神凝望着达林，她才意识到要吃掉这份早餐。达林看见女儿脸上的表情，便明白女儿并非要得到肯定，只是想要单纯地向她表达爱意，用她最单纯的心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亲爱的朋友，天父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虽然我们都不完全，天父仍然悦纳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像孩子一样单纯地爱他。圣经上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愿我们因着信靠上帝，知道无论我们好或坏，都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爱爱着我们。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人，骑着脚踏车要通过岗哨。他的脚踏车前面呢，装了满满一篮沙子。要是换做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于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接下来也是这样。日复一日，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
2: 我过了今天就要退休了，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

0: 上好多年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希望你能老实地告诉我。
1: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于是守卫开口问，
0: 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1: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2: 啊，好吧，我告诉你，我的确是走私客。
0: 我就说嘛，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却什么也没发现，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2: 嗯，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
1: 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换个角度来观察，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0世纪初，美国一位年轻的画家，除了理想，他一无所有。为了理想，他毅然决然到堪萨斯谋生。起初，他到了一家报社应聘，但主编看了他的作品以后，大摇起头，认为作品缺乏新意，不予录用。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替教堂作画。可是，报酬非常的低廉，甚至他无力租用画室，只好借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有一天，当疲倦的画家从画板上抬起头，他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瞪着他，原来是一只小老鼠。他微笑地注视这个可爱的小老鼠，不过他却飞快地溜走了。那只小老鼠一次次地出现，一开始的时候离他较远，看画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就一点点地靠近。最后，老鼠竟然大胆地爬上他工作室的画板，而且在上面有节奏地跳起舞来。而画家呢，绝没有赶走他，而是默默地享受与小老鼠亲近的情谊。一段日子以后，他们甚至互相信任，还建立了友谊。不久，年轻的画家被人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这是画家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他似乎看到理想的大门向他开了一道缝，但不幸的是，他又再次失败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他在黑暗里苦苦思索，怀疑起自己的天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一文不值。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了过去在堪萨斯车库里那只爬到他画板上跳舞的老鼠，灵感就在那个黑夜闪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他从床上迅速地爬起来，打开灯，支起画架，3:2画出了那只鼓舞他的老鼠的轮廓。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画家，也就是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沃尔特·迪斯尼先生，他创造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圣经上说，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迪士尼借着一只老鼠为孩子创造了欢乐，也相信上帝的恩典要使你的生命充满更多的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七章六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你不必与一个人面对面才了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你只要听听他的儿女如何提到他就知道了。儿女对父母的尊敬，就是这对父母配得多少尊敬的一个好指标。十诫中的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但是有多少父母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尊敬的呢？我想不出有比失去儿女对我的尊敬更大的悲剧了。假如我的子女以我为耻，那我将成为最不光彩的人。但也没有其他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心跳加快的，那就是我的儿女在群众中指着我欢喜地说，那就是我父亲。想知道自己是否为儿女所尊敬，最好的测试方法就是问自己，我是否希望我的子女成为和我一样的人，做和我相同的事，往我要去的地方呢？父亲们，谨记你的儿女身处道德风气和灵魂受污染的时代，他们需要慈爱的父母给他们关注和看顾。靠着上帝的力量与智慧，你要下定决心成为子女引以为荣的那种父母。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